0: 这边三星。
1: 嗨。
0: 因为他认为我把他的眼睛也非常非常差的意思，那方面不服。Stop to my shop, please. And I'm about to open center.